0: 执咗屋企。
1: 啦！喂，查拉巴拉比利！啦啦啦啦啦啦！哎，查拉巴拉苏迪马卡拉拉奇西！喂！马卡拉查拉奇西，这是比利弗拉奇。啊！阿弟没得卡里夫的，哎！喂！
2: FF FMR 89.1 Toxique.